那么最后当时精明来年多呢为，从人家刚当电子转载来年多呢为，国税确实形势是不是很重视些？当然，父母辈人呢多呢为，确实形势呢能。